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咱即马先来关心天气啦，吼、哦。讲啊，即、这个风台第七号的风台叫做米克拉，即、这个风台吼，即、哦、马距离咱台湾其实无远哦，无远，只是讲哦，受到几个大环境的影响，啊，佮有哦，风台本身也构造的问题啊，所以讲对咱台湾陆地上哦，台湾即块土地的地面上的感受吼，较无讲哦真大，但是伊真正是哦，距离咱无真远哦，啊，即、这个风台呢，伊吼、哦。应该是讲伊咧切哈，伊按切向北上北啊，啊伊即、這个因为顶面啊有一个太平洋高压在台扭哈，所以伊个风哦无按咱台湾这边掀过来，啊唔该吼，咱只较无感觉哈。即、這个风台本身吼，伊个哦就是在外围的迄个气流，咱讲吼环流迄、那个气流哦，伊在登。当当叮当吼，伊、哦、会带动着吼，是整个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啊。啊，个有吼，这个气流吼，伊咧第一这个当叮当哦，正边倒边，这嘛是啊，有关系哦。那比较较吼，这个倒边较大，就影响咱台湾。啊，那是讲正边较大吼，伊、哦、就。都不会影响咱啊，因为正边在太平洋海面上、哦、所以讲呢，这个风台哦，这个米克拉这个风台呢，啊，虽然讲我跟咱台湾，但是咱无真大的影响。不过哈、哦，今仔日是拜三啦，气象署的主要叫咱哈、哦，明仔载啊，明仔载拜四哦，爱较注意一下哈、哦，因为呢，明仔载哈。明仔在后日呢，这个硬方面啊，硬方面啊，可能今仔日下晡吼，开始啊，因为这个方向的关系哦，方向的关系，咱有可能下晡对慢慢啊吼，开始有雨啊，啊那这两天啊吼，你若是骑骑车吼，啊是你走路吼，在路的呢，突然间吼。一阵雨，带你渗落去；一阵风，哦，带你渗落去；一阵雨，带你淋落去。很嘛是哈、哦，这风台的关系啦，哈、哦。啊，今仔日哈，嘉义以南地区诶，开始有雨哦，哈、哦。下晡了后，暗下哈，雨较明显。拜五拜六，北边的方面挖过来，哈、哦。所以呢，北部这边开始，哦。会落雨，北部才开始落雨啦，哈、哦！天气算讲较无稳定，尤其是拜五，拜六礼拜天气嘛，无讲介稳定啦，哈、哦！啊，提醒哦，和咱的听众朋友就是呢，今仔日开始，下晡啊开始天气就较无稳定啊，天气比较不稳定，啊，这个因为风台吼在卷啊，所以咱台湾天顶的云拢可以有。不起啊啦，所以真少热哈，爱啉起来啊，这个就是啉起来哦，啉滚水就好，哦，卖啉冰的哈，惊会砸掉哈，惊砸掉哈，啊，一按各大咱的听众朋友来讲哈，这个风。

诶，这个有趣味的代志。今年哦，2026年哦，哈，这个全世界红台的委员会哈，就是第58届的这个会议呢，已经开过啊啦。讲今年哈，有8个红台的名称哦，换掉，哈，啊，另外有9个红台诶，换新的名，哈，啊，这8个红台哈，这个红换掉的红台呢？应该主要就是可能吼，就是讲有造成着灾情啦，哈。哎，换换掉吼，哎，洪泰的名吼，像譬如说康瑞，改做高基，桔梗改做青蛙，水鸡，万怡，这个依然有印象，改做点心，哈。天兔改做西比，摩羯改做船尾，艾维尼改做地鲁，哈，哎。燕子改做纳尼，三陀儿有听过啦吼，伊安会记个古尼吧？三陀儿改名叫做布拉帕，潭美红胎咱冇听过啊，潭美红胎改做花斑啊，即几个红胎吼，也即个名称吼被改掉啊，吼改掉啊啦。即虽然讲啊，即改掉吼，但是呢，拢出一寡吼，改趣味诶。名称出来，什么点心哦？青蛙，青蛙，这后摆来讲吼，青蛙的暴风圈哦，已经挖进台湾啊，青蛙的威力不小，青蛙哦，原来一直汪汪，一直呱呱叫，这嘛真趣味哦。啊，因为的就是讲啊，有造成啊严重灾情的风台哦，都会避哦，这个。这世界的洪台委员会齁，大家改名齁，听你来第一听这个康瑞齁，有印象啦，万怡嘛有印象啦齁，啊个有三陀儿潭美，这种有印象啊，改掉嘛好啦，出一个较好的名，就那亲像咱那些囡仔出世啊，爸母啊齁，阿公阿嬷呢嘛会想讲来可以选一个较好的名齁，名称比较好的名字啊，看会较顺呗。

安排这首歌是尖雅文所唱的歌《天未辜负阮》。观众朋友，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民本电台元气播充站的节目，我是依安。依安在节目当中安排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并且提供生活知识和听众朋友，希望咱节目安排听众朋友会喜欢。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随时拢会当利用，多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但种表那是你去眼科，医生同你讲，你爱补充叶黄素，你当参考咱这款的叶黄素，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一罐60粒。每天的质量建议2粒，现在一罐680块，680块，之前是880块，现在我们调整价钱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0: 张秀清所唱的歌《春花望露水》。
1: 今麦吼已经要挖进学期的结束，吼，就是讲学校要开始要休暑假啦。啊，有诶吼毕业生呢，已经提早都免去学校啊，哦，啊，即卖呢囡仔哈，都吼迄个已经放假，都少少诶去海边啊。去耍水，去溪仔边去耍水，哈，因为天气实在足热的啦，哈，诶，海水啦，啊是讲哦，迄个溪仔水较凉，哦，较凉。但咱的听众朋友讲，不管是吼，咱大人要带囡仔出去佚佗，啊是讲咱厝内都有迄囡仔，哦，家己会走去耍水，你一定爱在提醒，爱在提醒哦，即个水哦，真正是哦，真无情的啦。啊，参像讲，即两天啊，桃园复兴乡，吼，都是伫北横迄搭遐咧。即吼、哦、三天哦，都两个哦，

去算水哦，无转来，无转来啦哦。咱咧算水哦，你一定爱来注意，看迄个所在哦，是不是有大公水深危险？请勿越线，还是讲哦，讲迄是这个什么水深最深啊，危险的这个所在，咱唔通去，唔通去。啊，佮有即摆有咧囡仔哈，真爱吼，讲个跳水，迄嘛真危险，那真危险，因为咱台湾之前也有讲过，咱台湾吼，这个这块土地啊吼，啊，因为这个所在呢山较济，啊，佮吼迄这个较悬。啊！迄水吼，落雨大水啦，冲落来，将迄这个山顶的石头拢在流落来，流到山卡落来，啊，咱拢唔知影，咱拢唔知影啦，吼、哦！啊，所以讲呢，这个暗流，啊是讲石头足济，吼、哦，真正是足危险。你是要叫什么人去台调查呢？你看调查未完，调查未出来啦，吼、哦！啊，咱。政府嘛无做甲遮尔好，所以吼、哦，咱卖去啊，这个无实在的所在生水吼、哦，这真正诶，啊，即卖地形吼、哦，地形地貌拢在改变吼、哦，所以若是要生水的所在，你都爱去吼、哦，有诶人诶专业诶救生员底下在执勤诶，有专业救生员底下执勤诶所在啊，吼、哦，危险诶所在吼，你卖去，你卖又讲伊都无大危险诶所在，啊，无大嘛，更加害，无大就是无人去注意啊，迄更加危险，侬无人去注意，迄更加危险。咱就是去大，去迄有大的、有公告讲迄安全的所在，迄较好。一条性命吼，是咧非常非常的珍贵的啦，吼。啊，即卖呢，咱咧参照迄露营的所在，露营的所在吼，嘛是你讲我伫露营区，即大家伫露营伫佚佗，啊边啊有溪啊水，我来去佚佗。迄露营区吼，迄区有人伫管，边啊的溪啊水，边啊的所在，迄是无人管的呀，迄都唔知影讲吼，迄是唔是安全的啦？所以吼。看咱的朋友哦，咱来去诶吼，有哦，就是讲已经哦，有这个救生员、有救生员吼、哦，有人在顾诶安全的所在哈。啊，咱是要生水吼、哦，救生衣、防滑鞋哦，拢上好是拢在卖吼，脱车卡卖脱车卡去溪仔内底耍啦。嘿吼、哦，真正眼家己看到，溪仔内底看到迄有彩色的，迄毋是石头咧。那是玻璃，我一打掉会受伤啦，哈！啊，咱目前哈，咱政府嘛有一寡哈，有咧公告哈，安全的所在，你都会当去啊，生水啊，啊看啊，是不是有救生员啦，哈！啊，个大人带囡仔出去，目睭唔通离开哦，不要离开呢，啊！有一寡哈，较危险的所在，危险的这个溪啊，哈，你生水哈，一定爱特别注意哦，特别注意啦。过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0: 有人比你较少年，陈盈杰唱的歌。
1: 伊安在看资料的时阵有看到啊，一篇哦在介绍一首国语啊台语的老歌，叫做《无头路》。无头路这首歌，伊安啊从来唔捌播过这首歌哈。啊，这首歌哈，甲戒严戒严有关系啦哈。戒严时期啊，就是哦，咱迄阵啊，在民国38年，1949年啊，5月19号哈，在台湾省政府哦，禁闭总部哦，禁闭总司令部哦，所公布迄个台湾省戒严令哦，来开始诶实施诶哈。1949年的民国38年5月19号啦，哈，过灯光，过灯光哦，翻灯点了就开始实施啊。哦，迄天5月19号公布发布，过灯光5月20号就实施啊。哦，台湾迄阵啊，就正日讲哈，戒严格戒严的时代哦，一直到1987年的7月15号啊，戒毒戒严啦哦，安尼呢是大大38年的戒严的这个时间啊，啊，这个迄个时阵哦，吼，咱的生活足侪无方便哦，被限制足侪，连唱歌嘛被限制啊！啊，1960年迄个年代，就是民国50年迄个年代啦，吼！咱台湾的经济开始发展啦，啊，少年人呢开始哦来都市来找头路，吼！啊，拄啊开始当年呢，头路歹找啦，吼！啊，所以讲呢，就吼，就足侪人都在想讲啊，我找无头路啊，按下岗，按乡村起来到都市的。无头路通做，啊嘛真郁准。啊，你甲人咧开讲的时阵啊，吼，都伫咧怨叹啊，都伫安尼伫咧抱怨吼。啊，迄个时阵有一个吼，即、這个真有名，甲即卖嘛阁真有名。即个歌词歌曲的创作家吼，叫做吕明龙。哎，真。不名叫做吕金手，吕金手伊安都有印象啦吼。这个先生呢，伊就吼咧在唱啊，就唱家己阿哩哼哼唱唱啊，伊就唱出了做出一首啊无头路这首歌啊，这首歌是日本歌啊，伊就安尼家己咧作词嘛，安尼念啊，哎，这首歌后来吼，伊后来搁台出唱片咧，但是呢，荷兰就在迄个时阵哦，禁播禁唱。变成禁歌啊！伊按以前有看过哈，电台咧有一本簿啊，顶面就写禁歌哦，禁止播放的歌，禁止唱，禁止播哦，哎，这一本搞的啦哈，这首歌。

吼、哦，后来被禁止，吼、哦，啊，都无发行啊嘞，无发行啊，吼、哦，啊，在迄个时阵啊，其实讲吼，咧找头路啦，吼、哦，找无头路，啊，是讲找头路的歌嘛，介济，譬如咱常常听到啊，流浪找头路啊，拜托月娘找头路啊，即个歌，吼、哦，拢在描写着找头路的过程，找无头路的迄种的，悲叹，吼，悲伤，吼，迄种怨叹的心声。好，啊，来讲到这吕金守先生啊，哈，伊就写这首的，无头路，无头路。1964年嘛是第一戒严这个时阵啊，啊，伊发行啊这首啊，这个无头路的歌发行啊，一两个月以后吼，伊就吼接到吼公文啊，讲叫伊吼爱去这个警备总部、警备总部爱去遐吼接受约谈，哇，代志大条啊！爱得按下讲吼，来个台北接受啊约谈，哎，三个月吼去谈六七摆啦吼，啊，都问伊讲你为什么？为什么要吼批评政府啊？啊，你为什么吼？一个你对政府有啥物不满啊？啊，为什么批评政府啦？啊，咱这个吕金守吼，吕先生啊，伊讲我都是趣味趣味啊，啊，都按你台写出来啊，我是做一个啊，这个就是敢那趣味啊，啊你爱人个朋友都在讲话吧，都在开讲的时阵，都安尼的爱，啊我都在哼哼哼，都在唱出来啊，我唔是故意的啦，吼，啊后来进禁闭总部呢，都在放出来啦，但是呢，伊真正吼，吼掠去吼，掠去约谈谈足久的哦，吼谈几啊摆啦，吼，按这个无头路这首歌吼，你听众朋友，你即马来台听看嘛，这首歌其实。嘛，无啥物大碍，无啥物问题，伊样感觉无啥物问题，因为歌词嘛，无讲真困难，真简单的歌词啊，啊，阁是日本歌改编的啊，吼，啊，这首歌呵，后来就变作是个禁歌，哦，禁止唱的歌，哦，所以呢，伊迄张唱片呢，都，后来就被人封起来，哦，唱片拢在打叉叉，写禁歌。你即马来听这首《无头路》。

听众朋友听出来无？这首歌歌词就是无头路，无头路，说来说去嘛是无头路。有人吼，这感冒刷了后吼，发烧、流鼻水、头痛，因即个症状拢无啊，但是呢，偏偏吼都是脑阿个会痛，偏偏都是阿个会嗽，所以人讲吼，低烧吼。真歹治啦，吼、哦，医生惊治少啦，啊，因为吼、哦，感冒药啊拢食完啊，一寡症状拢无啊，就是干那即个会少诶，啊，就会想讲，哎呦，干咩事吼？即间诊所的医生含慢，无过来换一间医生啊，诊所过来摕北京医生的药啊，吼、哦，家庭医学科的医生讲吼，咱啊那是感冒吼，迄病毒啊侵犯着咱的气管吼、咽喉啊，咱的气管、咽喉迄个黏膜吼、黏膜组织啊，比较无容易哈，这样紧的恢复啊，受伤了后比较无真紧的恢复啊啦，因为被受伤啊啦，所以你爱给时间。还有就是呢，这个病毒感冒以后吼，这个气管啊、咽喉啦吼，伊个神经较敏感啊哦，所以呢，只要讲有一点啊，冷空气啦，啊就是咧头刷啦吼，啊是咧咸的啊，小可刺激一下大脑吼，伊就会流出进步吼，就因为讲伊个敌人啊，所以就会少。所以就是安尼比较敏感啦，吼！啊，这个时阵呢，你要安怎？你就啉一点水，吼，啉一点水，吼，啉一点半小零啊的水，吼，啊是讲含一个啊，吼，这喉糖，喏，啊增加着你的嘴暖，吼，来保护迄一个黏膜，吼，黏膜，咱的气管的黏膜，安尼就会因的啊，加啉水，吼，安尼就较袂嗽啊。不一定讲需要各食诶，即个咳咳嗽的药啊，吼！啊，那真正嗽个足严重诶啊，继续个嗽一两礼拜啊，嗽一两礼拜吼，不止，那我要嗽几个月吼，会喘啦，吼！啊，有嗽个有血，吼！啊，这都爱过去找医生啊，这个需要去找医生。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佮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钓那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

0: 紧，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职同日随加保，老主上方拢安心。以上是老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2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发啦，这是王建发唱的歌曲。
1: 吉安在路有看到骑空的车的朋友哦，直接在斑马线骑过去，尤其是哦骑 U bike 的朋友，斑马线直接骑过去哦，恁可能认为这是啊正确的，实际上这是唔对的哦，这是啊违规的哦。不管咱是伫都市还是伫庄卡，任何的车辆拢袂应该骑伫斑马线顶面。因为斑马线哦是行路的人专用的通道，这是行路的人才会当用的啦。啊，不过有一种的情形会当吼，和你的交通工具伫斑马线顶面，迄就是牵的人用行路牵交通工具。斑马线顶面你若骑卡达车，违反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的规定，会当罚300块到1200块以上的罚金。啊，那是发生车祸，譬如讲骑空门车在斑马线顶面，跟人相撞，安尼哦，骑空门车这个人爱负起民事甲刑事的责任。这是哦，法律有规定的哦，足侪人唔知影。咱讲斑马线哦，不管是白色的还是绿色的啦，哦，即马有一挂斑马线是底是绿色的，啊，顶面甲画白线，反正迄种叫做斑马线。斑马线是啊，行路的人专用的，迄叫做行人穿越道，意思就是互行路的人来使用的通道。那是啊，骑卡达车直接在斑马线顶面安尼台骑起哩的，这哦都是违规的，这会当。罚钱，严重的发生事故，啊，有民事甲刑事的责任，啊，个有吼是干呐斑马线、代步车、电动车，迄嘛是袂当骑在斑马线，除非你落来行路牵电动车，啊，所以讲咱唔通哦，唔捌造成了违规，造成了违反到交通的规定，发生事故咧，都爱负起吼民事甲刑事的责任。

港出旁，这是玲玲唱的歌曲。听众朋友，伊按即马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不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这是上新的配方，行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两粒，会当食一个月。食保养会当食更加久，持续吃一定有效果。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包的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钙质。

哦，来这个钙诶，唔是啊，有粒诶，唔是规粒顶空空诶，是啊，液体钙哦，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苏联妈妈
1: 名单出去吃饭，有的餐厅也写讲禁止携带宠物，这是顾虑到哈卫生的问题。根据着哈食品安全法哦，业者在做食的人啦，那要将宠物带入去，需要一个哈卫生的标准，安尼呢店家才会当可以带入去，才会当确保着其他的人客的卫生。那是哦，店家做未到。安尼就会当拒绝民众哦，把宠物带入去。像像在桐园有一名大学生啊，去连锁的素食店去遐用餐，即卖人拢在用餐之前拢翕相，人都阿未当地吼，都讲小等你手机啊都提出来翕啊，伊安是无这种习惯，啊都要食落腹肚来阁翕，啊咱啊罕咧看手机啊，所以呢拢无得翕，有诶手机翕起来吼，物件阁敢那就好食款咧，做餐厅的人啊，色香味。俱全，连那摆饰、些水啊，要安那摆盘哦，拢有讲究哦，吸起来都是水水，都是好食款，不管伊较贵啊。同样一个大学生，一扎伊个吼宠物宠物，一只手工手工，就是白的白，类似壁虎啊，就是咱咧讲的显昂啊啦，也是伊个宠物哦。这些家吼，所以扎咧辛苦啊嘛，无人知，囥个吼人个囥个。导游的导游底啊，翕相叫的熟悉啊，一般一般到顶翕，这囡仔真严的翕相。阿公在放起哩网站，互大家看，真正无知识啦。因为哦，放起哩网站，大家都看得到，唔是每一个人拢介意你翕的相片，介意你讲的话。所以伊安定定看到吼，有人在网站写文章，啊，就互人攻击，互人批评，就来无欢喜。伊安拢在想哦，你若敢写起哩，敢当。发布起嚟，你都要接受人的批评。这网络这是啊，全世界拢看得到的。按你做，你都爱有准备接受人的批评。像像这种的做法，有人就写讲，感觉啊，第一间的素食店生这种爬虫类啊，很恶心。爱就等讲，后摆咱拢卖去这间素食店啊。这来底啊，有很恶心的事情。这间素食店啊，看到网络有人按你写，马上处理的方式就是请律师发布声明。讲吼，这是消费者的责任，消费者应该得安尼做诶，引发着和民众卫生担忧啦，啊嘛造成着因公司的名声受损伤，啊因呢，即马有达所有的店吼拢加强餐具的消毒，后壁会采取法律的方式来维护公司的权益，啊个维护其他消费者的权益。这嘛不是第一摆，安尼静静干那嘛有热热的囡啊，大人诶，熟悉点嘛，回转寿司盘用脆鸡整整个搁啃起哩，这嘛引起着足侪人的讨论，这嘛热热啦，唔知是不是伊安尼做啊，人台翕着啃起哩网络，还是讲伊家己啃起哩，这种后边拢爱护法律的责任，这种的情形真正是啊，足无应该啦，那是要算啊，在家己厝内头，唔通在公共场所，伊爱买三不五时会食外口啦，咱食外口。就这长辈都拢讲，上惊就是卫生的问题啦，所以拢不爱在外口食。秋香阿姨就是安尼，伊讲伊拢在厝内食，拢家己煮，拢不爱食外口。唔知外口是唔是卫生？讲这卫生除了材料。

食材食材啊，是不是洗清洁啊？迄嘛是卫生的问题。用的碟、餐具、碗底是有洗清洁，这嘛拢是卫生的问题。之前伊安都讲的，伊安买一个便当，便当咧食食到还阁会使，安尼食到一半，哎呦，看到一个铁炉啊的铁线，后摆伊安都买过去迄间食，因为伊的卫生管理唔对。啊嘛有人食饭啊，食食直接加抓，甚至有人食到啊加抓卵。以为说是吃到红豆啊，真的很恶心，很恶心哦。食品的业者对哦，消费者带宠物入去店内用餐，爱依照着食品卫生的规范来做处理。啊，咱呢听众朋友，你若是真正哦，出门你有带你的宠物出去，你都要照人的规定，安那来做，都要安那做。以前伊安那带伊安所饲的狗啊去餐厅。狗啊，就干那会当放喺外口，会当入去。这个问题，那是讲餐厅无做好，这会当依照着食安法第44条，罚业者60000元以上的罚款。啊，当然，业者可能会向消费者索取理赔，消费者嘛爱负部分的责任啦。

0: 这首歌是陈雷跟孙淑媚合唱的歌曲《情深似海》，情深似海。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鸡梅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王瑞霞唱的歌《春风》，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粗橄榄油，啊个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元，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1罐580元，5罐2900元。5罐2900元，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元。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喺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元，都有3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元，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索，一罐1800元。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元。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元，现在调整价钱680元。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元。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元。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元，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元，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元。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元，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元，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元，一箱6罐3250元，一箱6罐3组，一罐580元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

0: 1900块，2900块，6罐2900块。
1: 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
0: 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好咱的皮肤甲筋骨咯，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三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千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烈，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可以留在嘴里，也可以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哪来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那天气有够热哦。
1: 呵呵
0: 哦，这个天，
1: 嗯，
0: 出去那日头吼会更加足差的。
1: 哎，加加，出去刚刚秘书咧整鱼啊咧。
0: 啊，鸡啊路啊咧，叫到无看人。
1: 刚刚咧憋油啊咧，
0: 呵呵，
1: 真恐怖。
0: 哇、哦，今年热天，我真热。
1: 嗯，
0: 啊，真热，有人哦，讲要去受罪啊咧。
1: 嗯，
0: 受罪就落去标准的游泳池。即卖用地话话高尚诶，
1: 啊，着人多啊，
0: 都
1: 哎呀，
0: 后烧水通洗，后冷水通洗，啊，要落受水时阵吼，
1: 嗯，
0: 你着安尼心肝头诶冷水大大，
1: 哦，
0: 你袂使想，哦，热甲安尼哦，
1: 一日落，
0: 一日来甲跳落去安尼哦，
1: 嗯，
0: 哎，你啊跳落去心脏都缩起来都翘起诶，
1: 哎，
0: 哎呀，
1: 家己要去注意啊，
0: 正经就是。一个找人啊，哦，我真好受罪啊呢，啊，结果用哦，热噶，
1: 嗯，
0: 啊，就安尼跳落去，都无爬起来，
1: 嗯，
0: 哎呐，烧啦，啊，你用跳起咧中间哦，
1: 嗯，
0: 心脏就缩下来，
1: 嗯，
0: 哎呀，
1: 啊，无法度啊，啊都，
0: 哎呀，
1: 家己无注意啊，
0: 哦，啊，从这个，那、嗯、么去游泳池受罪中间哦，啊，咱台。在小心，
1: 嗯，
0: 啊，刷了，那去溪仔水也够较好，溪仔水的、哦、水安尼好，
1: 清清个凉，
0: 哎，
1: 系啊，
0: 啊，不过迄种暗流滴啦，
1: 空气够好，
0: 哦，
1: 系啊，
0: 你若去到地啦，唔知叫石头放个咧树里边，
1: 嗯，
0: 要条条说弄未出来。
1: 其实你若去耍个溪仔水吼，伊拢会徛白啊，
0: 嗯，
1: 哦，这都未使算讲危险区域。袂使离位，啊！你都卖离位就好啊嘛！你浅浅来看得到，靠开你算就好啊。
0: 跟边啊算了啊。
1: 对啊，啊！都跟搞要去安尼，迄落人都已经徛摆伫遐，袂当离位就袂当离，啊！你就硬要离位，啊！带来发生意外。
0: 迄水若深哦，伊会起泞泞。
1: 嗯。
0: 啊，静静。
1: 嗯。
0: 啊，你拢唔知啊？
1: 嘿。
0: 但你挖起这中间跳落哦。
1: 嗯。
0: 就头康一点个树里，
1: 好、
0: 哦，哎呀、
1: 啊，诶，拿去给生客啊，水我是无问题啊，因为我未去了。
0: 那、啊、你也未用受罪啊你？
1: 诶，受未受分？我一定未去迄个看见不到底啊！
0: 嗯、
1: 我伫个浅浅来看，有看到迄个壳，迄个底啊，迄石头。对吧？有看到石头，我就敢卡村落去。
0: 嗯，
1: 哦，啊，坐咧遐耍。啊，你若讲安尼去跳落迄个安尼树吼，迄我唔敢。
0: 嗯嗯。
1: 那你讲啊，无看不到，见不到底啊！啊，唔知偌深，你唔知啊。
0: 嗯。
1: 啊，恁个未晓受罪啊，所以咱都在迄边个猛生猛
0: 风就真好。讲我袂就去生水。

0: 嗯，我不爱家里去。
1: 我教教十年呢，教十年未用。嗯，啊，未用啦，
0: 不止十年啊啦。
1: 哎呀，
0: 前前后后不止十年啊啦。
1: 今嘛，反正要叫你讲，要个铺起来呢，反正你未用。
0: 个未给你啊。
1: 迄都系教，迄都系教掉。
0: 无定咧修啊，啊修一拜当几落拜啊，对。
1: 当出来囡仔大细吼。上好就是讲去标准的游泳池啊吼，叫教练开一下钱，叫教练个教，哎呀，迄个教哇，来就后摆就做好球个啦，哎呀，
0: 我感觉那爱耍水有爱耍水个人，啊，就是家里要注意这安全
1: 啦。爱去运动场有运动场的人啦，个人的这个
0: 兴趣不同，
1: 兴趣运动不同款啦。
0: 啊，我爱爬山。
1: 对啊。
0: 系啊。
1: 啊，爬山你讲啊，这几天啊，
0: 哦，
1: 一个爬去玉山的，你讲嘛？嗯。啊，阵死翘翘。
0: 嗯。
1: 系啊。
0: 哎呦，啊，这天气真热，爬山嘛都爱看你家己有法度。
1: 嗯。
0: 系啊，未使靠势啦。
1: 哦，对了，
0: 什么代志拢未使靠势啦。
1: 嗯，
0: 有诶拢想讲啊，靠势我家己真用啊，
1: 嗯，
0: 啊个少年，
1: 对啊。
0: 但是这有当时啊，都唔是代志，唔是安尼都会使啊。哎呀，
1: 那一个咱演员有一个粉丝啦，
0: 哎，
1: 罗州的陈太太啊，
0: 嗯，
1: 要听伊唱那个
0: 望春风啦，
1: 嗯，嘿啦。伊刚刚一个粉丝啦，尔，
0: 嗯，
1: 算也未歹啊。啊，陈太太，你有咧听无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好来。

0: 讲讲两年四月三十来电台唱的啦。
1: 嗯，
0: 啊，即马就三十来岁啊，啊，
1: 嗯，
0: 啊，就即马来教一寡学生囡仔，诶。

0: 啊，我那有男朋友啦，啊，我拢无咧插伊啦，啊，人伊都单纯啦，单纯咱咱免甲烦恼啦，人伊家己通拍算伊家己，趁钱啦，教学生啦，学生教好安尼就好啦，嘿啦，真有爱心哦，
1: 知影安怎想？
0: 哎，学生啦，你话感冒是创啥子？人伊就赶紧甲出来病安尼，哎。啊，爽咱就唔免去甲烦恼安尼啦。
1: 嗯。
0: 哦，这做咱的好事早嫁的呀，咱卖去烦恼，伊也卖话咱烦恼安尼了啊。
1: 嗯啊，卖甲官僚伤济啦。
0: 哦。
1: 官伤济伊也无多接受啦。
0: 无好啦。
1: 系啦，啊，所以讲咱家己过好吼，啊，伊家己过好，安尼就 OK 啦。
0: 那伊嘛无虾米通好通好你管呢？
1: 嗯。
0: 系啊。
1: 嗯，啊，你若要管啊，嘛是真济啦。
0: 嗯，
1: 你若要管，要挑毛病啊，真济。嗯，都反正大人大正啊，都个唔免都个咱安尼多亏着啦。
0: 好啦，
1: 系啦，
0: 顺其自然啦。
1: 系啦，
0: 安尼就好啦。
1: 系啦，
0: 来啦，听一下风水我迄个温州歌啦。
1: 来。

0: 你卖看讲咱人的这个血哦，
1: 嗯，
0: 这个血中间会产生迄个大病灶出来哦，
1: 病菌啊，
0: 哦、对吧、
1: 啊？变成病菌啊，
0: 对吧、
1: 啊？嗯，
0: 这血你然后走入去五脏内底哦，你看有鼻血的，啊，无啥物食，
1: 食袂落，
0: 花血的，食袂落，
1: 嗯，
0: 哦，啊，有机会啦，放流氓剂剂啦，哦，啊，便秘啊，定骨骨啊，呢放袂出来。底下黄球安尼啦，啊，这个会清肝，佮减解毒。哦，这罐无论安怎都要买顿来食。啊，即摆咱的血有，这两天已经到位啊。新的这批血已经来啊。哦，所以防止黄泥解毒丸，你甲买顿来食，你就当了解，甲听一下哈。
2: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度、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顿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

0: 会啊，委会呢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
1: 嗯，人讲千滚鬼路，万变鬼毒素啦。有阵来讲迄病安尼，伫生出来，伫生出来，你阁唔知影？这毒啦，这毒火啦，调节这北来的就唔好哩。
2: 炖酒。
1: 嗯。嘴大、嘴高、嘴臭，啊，这个小花代志啦。
2: 嗯。
1: 啊，点么内底个加棍啊，电路惨。
2: 嗯。
1: 哦，红青黄连解毒丸买顿来吃，有的人安尼皮肤病安尼吼，迄小毛病唔过大麻烦啦。哦，你吃咱的红青的。五年解毒丸，顶个别顶个食，肠啊火啦，胃火啦，哦，嘴大、嘴苦、嘴臭啦，大便啊闭起来放未出来呢，食这罐就好啊。红星的五年解毒丸，紧找陆港小姐，2999-8692，还有这边的，我特别拢甲你介绍。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你卖看这款哦。迄、那个南极的所在就是啥，拢冰啦。
2: 嗯。
1: 迄种未退冰啦。南极甲北极吼、哦，永远拢是安尼，拢冰条的啦。
2: 嗯。
1: 但是那冰啦，拢叫退掉的吼、哦，在地球啦，都还掉呀。
2: 太气啊！
1: 对吧？
2: 嗯。
1: 从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迄、那个所在。各有咧虾啊啦，各有虾红素啊，鱼啊底下咧活呢吼，你也看还无简单咯。啊，所以你这个甲买顿来吃，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有相当的这帮助。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1: 哦，天气安尼，
2: 工作
1: 安尼，热好好安尼啦。
2: 嗯，
1: 看下当安尼，水安尼，紧个动力啊，强强的安尼，我爽的安尼。
2: 嗯，
1: 哎，哦，这天气怎样呢？你若出去安尼，
2: 哦，
1: 下雨个，
2: 敢那看到迄日头的安尼，
1: 下雨个，
2: 嗯，
1: 哎。骑多半时啊，够好啦。
2: 哦，
1: 啊，塞车内底有冷气滴个啦。
2: 但是，
1: 如果你若骑路中间哦，擦、嗯、架，擦架、
2: 哎，
1: 哦，
2: 真正。
1: 会啦，即款风台有两粒风台啦，一粒已经忽然日本去啊，日本即摆迄边啊咧滚滚滚来啊，啊，佫一粒，原来好死唔死，原来甲走过迄边安尼啦。
2: 嗯，
1: 你若走过来讲倒啊。直接对大陆去哦，遐较快，遐要加棍较好势啦。啊，都唔啊，两条船，船甲你掀日本去啊。
2: 嗯，
1: 哎呀、啊，
2: 哦，
1: 来啦，
2: 小船，
1: 也是差不多南方的滋味哦，一点啊。

0: 这个天啊，讲安尼雨安尼两点啊落来吼，啊都会较凉。
1: 两滴啊，哪有够？
0: 不过两滴啊，你呐，
1: 电倒
0: 热，热煞电倒热。
1: 对啊，不落雨淡哦，迄个裤较轻安尼咧。
0: 对啦，
1: 哦，
0: 啊都两粒风台拢突然忽然对日本去哩。
1: 嗯，
0: 啊，但是咱伫迄个外围吼。加完来受扣一挂风，扣一挂雨啦。
1: 吼、
0: 哦，系啦，
1: 先着风台马啊。
0: 系啦，无啦，迄直接对着搬去啦。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啊这，即马过来就风台期啊，风台期那较紧哦。
1: 嗯，
0: 嘿，六月啦，七月啦。
1: 天气都不稳定啊，极端气候啊，
0: 嗯，
1: 热热加悲哀啊，寒寒加悲哀。
0: 我讲啊，热加会哀哀叫呢，
1: 嗯，
0: 会呼个到四十度哩，真、嗯，四十度唔知边个穿贵。
1: 四那外国四十度算阿个还好，
0: 嗯，
1: 拢超过五十个。
0: 人因咧变到海底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对，因咧一个寒天加热天差。差真多啦，
0: 嗯，对啊。
1: 啊，咱今嘛搭有迄个感觉，讲差真多啊。
0: 嗯，
1: 因为咱今嘛愈来嘛愈热啊，这个地球都无共啊
0: 咧。嗯，
1: 系啊。
0: 啊，台湾是免惊啦，你春夏秋冬哦，热嘛一定都爱好热的。
1: 嗯，
0: 对啊。嗯，啊热，你敢要甲晒到好样呢？安尼热啊，就煞。系啊。
1: 不一定啊。有你俩像讲安尼，连伊连伊去外口，连伊吹冷气吼，出出入入安尼容易买，容易掉刷。啊，有诶，规工吹冷气，吹甲买掉刷。
0: 等来冷水就较难落去啊。
1: 这中医讲叫做中阳暑。
0: 嘿啦嘿。
1: 啊，那吹冷气掉刷吼，叫中阴暑。
0: 你卖看掉刷呢？
1: 嗯。
0: 古早人诶掉刷唔知影吼，水准啊翻咯，还有那。
1: 我诶真诶真严重啊！
0: 诶，
1: 哎呀，有啊，热死啊！
0: 你掉沙，掉沙，掉沙啦！去呢哦，烤烤诶，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哎呀，
1: 啊，这无你若讲一般掉沙吼，诶，那像讲诶热死，差不多拢是做田啦。
0: 嗯，
1: 做田诶人较会啦。哎呀、
0: 啊！啊，我咧做田啊嘛。
1: 啊，因为你做
0: 掉沙就卡住。
1: 啊，温落去，做田温落去，啊，那迄田咧，田边无人，都拢唔知啊，无多个急救啊。
0: 啊，上头有水啊。
1: 嗯。
0: 地咯，最紧放咯，上要紧。
1: 啊，这个天气哦，啥物上侪哩啦？结石。
0: 啊。
1: 结石的啊，结石的犯人，唔是犯人啊，犯家啦。环境也较济啦。
0: 哦，人会结石的哦。
1: 系啦，
0: 系啦。
1: 啊，因为安怎咧？因为热天吼，你汗流济，水啉少，就容易结石。
0: 对啊。
1: 系啊。
0: 水也多好一点。
1: 啊，你啉饮料都无算啊。
0: 系啊。
1: 系啊，啉饮料都无算是这个水啊，
0: 水分哦。

0: 嗯，
1: 我来上班忙起来，早一讲遐讲，
0: 嗯，
1: 啊，我早两罐啦，
0: 哦，嘿，
1: 啊，想到就甲啉了，想到甲啉了啦，
0: 系啊系啊。啊，这水无水变啊冻会掉。
1: 哦，对啦。
0: 哎，那无啉水，我、啊、哦配合。
1: 啊，你骨头顾好啦，
0: 嗯，
1: 目睭顾好啦，哦，北来垃圾清清的，啊，扫个顾好啦，拢找完啊就丢啦。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小朱啊，永安有咧听有啊。
0: 有吧？
1: 你选择流浪到台北，

0: 不能忘记别人物件吼，
1: 嗯，
0: 你卖人帮，
1: 哦，
0: 你人帮人，你知啊？你说变亲贱了？
1: 哦，你会当通知迄个长病啦？
0: 亲贱啊！你有迄个关啊？系啊，
1: 系啊。
0: 从这目睭吼，溜溜秋秋吼，看这目睭，
1: 嗯，
0: 哦，天中这地外啊，人中两眼，这两粒目睭吼，你哪了去话呢？安尼无气啦，黏黏黏啦，艰苦个安尼啦，
1: 打打闪闪、
0: 哦，
1: 嗯，
0: 啊人安尼，这个目睭安尼起落安尼晒啊，看作红光好啊，看到真正啦呢。
1: 哦，
0: 从这目睭吼，爱甲顾好，要食多一罐，阮一罐，好、哦，一寡老板咧即嘛呢，对个大光明，甲阮个骨头的这产品吼、哦，大概学落个，
1: 嗯。
0: 唔是讲现吃现的用的啦，
1: 要
0: 直直吃直直吃，啊吃久了你就讲哦，
1: 嗯，
0: 你的产品确实有影好，
1: 对
0: 哦，
1: 嗯，
0: 红旗的大光明，某起来给你介绍一下。
2: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旗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旗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即个眼部呢，一边粗。

0: 安吼，啊，咱这个势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加更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吼，都吃阮这红星的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啦。
0: 对，吃产品都要对症啊。
1: 目睭若起雾啦，起雾啦，迄、那个白啦看做脸雾啦。
0: 嗯，
1: 啊，起雾晒下，看做红光雾啦，我唔知变喏。
0: 安尼差伤济啊！
1: 所以目睭甲顾好，
0: 嗯，
1: 食即罐就无唔对。红星的大光明，甲你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哦，顺便佫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食即罐特别赞，红星的大光明，爱记讲找到江小姐。
0: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1: 对，啊，那一季有青春胶囊吼，朋友大家知影嘛？面色有清气啊，一季有青春胶囊吼，就安尼
0: 特别
1: 胖咯，
0: 嗯，
1: 胖哦水水安尼吼，吼吼，都光影影，
0: 嗯，
1: 啊那这头家娘，啊这小姐吼，啊你就要真舒爽哦。个
0: 个个买
1: 一，嗯，一罐600，安两罐1000，
0: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1: 免叫你点么做啊？你都提来一个大茶大茶了。一透早爬个厝边隔壁吼，唔知讲你化妆化妆，哦，
0: 嗯，
1: 你安尼这边安尼，不管是拢安尼水落落安就对，
0: 嗯，
1: 一季有青春胶囊，哦，这我咱卖不加久啊，哦，
0: 对啊，
1: 你怎么卖起说说说等会啦？
0: 嗯
1: 哦
0: 嗯，
1: 人家咧遭遇遭遇这个法国啦，啊怎啊失去联络啦？哦啊，到后尾啊，这个倒转来才联络啊！你这想咩？啊，说叫我等回啊，这样卖啊啦！伊只有青龙胶囊，人要滴哦，拢找陆港小姐，你慢慢甲问哦。啊，钱啊头这个开路，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

来，唔通佫再哭啊！这个时阵，你嘛着笑一个给我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心？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着用笑容来送我出棚。笑一款，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到水去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现在有人都享用这个砖卡啦，砖卡的空气较好啦，因为有树荒在的吼，啊较凉，
1: 啊较无高楼大厦，啊无迄个
0: 冷气，哎呀，咱都市啊厝拢起价，你甲看嘛，起价十栋栋啦，像迄新店，你无看电视，迄高级地区啊。啊，怎啊讲？帮一个讲车也连路啦，奥多麦也连路啦，迄、那个所在介绍相关的啦。但即马住伫遐的人哦，住喺二三十楼哦，大家差不多坐咧等啦。啊，你来看麦，因咧汹涌哦，路崩路，车也落去，奥多麦也落去。啊，你看遐的人看，看即马会坐咧等来位，啊，明显嘛。现在那个所在就是说这个房地产都已经搬下去了嘛，最简单的事情嘛，啊，没住在那里的人，你看靠腰这不知道当时如何啊，整栋又搬下去，看不知道要怎样呢，
1: 哦，啊，也是要住啊，
0: 对吧，
1: 不然你要临时搬在那里，
0: 住到脚手尾皮皮出来嘛，也是艰苦，对啊，来啦，骨头啊，顾好啦。骨头你若无甲顾好哦，讲一倒转来吼，绝对袂使啦。
1: 袂，
0: 唔通讲啊，伫我酸抽疼，要去煮一虾呢啦。袂，咱就讲呢，治本呢，咱卖治标，食就是要好伊好哦。骨头会用劲，啊人会安尼用起来，啊较袂安尼旧筋安尼哦。筋要互你定，骨要互你定，较袂安尼旧卡筋。哦，红星的养筋骨，我来甲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星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星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常在肚脐、肌痛、

0: 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扫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不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你那咧路看到迄老人吼，
1: 嗯，
0: 行路安尼慢慢啊，吹咧吹咧安尼吼，
1: 嘿，
0: 啊，搁安尼敲骨敲骨，迄敲骨然后骨了吼，伊就爬袂起来啦。
1: 啊，有诶，脚骨嘛变形，
0: 还有这肌肉症啦，敲骨啊，哦，从骨头咱个固好，行路唔只会停，哦。风清的养筋骨，这老白老李好，不是最近才在新广告的，买回来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哦，伊甲你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安尼讲起倒转来吼，气血够好，啊，身体够用，食个老唔了有路用，啊，无你食个老的中间，就身体咧害落咯吼，讲安尼，
1: 嘛是艰苦。
0: 嘛，甲人比拼未够，食红青的养筋骨，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这个梨花的没法听啊、哦。
1: 嗯。
0: 哎，啊，那么在瓜田中俱乐部这产品，你再找罗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不清楚、不了解吼，拢找咱罗刚小姐询问。嗯，
0: 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榴莲米，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啊，即嘛，
1: 靠因时间，
0: 要互恁算卦啦，
1: 对，
0: 啊，恁卡29998693找孟琪啊，
1: 挂件中，
0: 讲我要听什么歌，啊，我就来找，
1: 对，
0: 嗯，啊，你想好势哦，唔通啊想几封，啊，我要听一条，啊，我袂记诶，
1: 嗯，
0: 想好势啊，甲卡入来。
1: 嘿，啊，有当时啊，电话那接通都会袂记哩哩。
0: 放我咧听，嗯，29998693。

0: 现在都要打93，
1: 啊，如果要询问产品就要打92，
0: 你要找这款节目没
1: 了，
0: 没有了啦，
1: 对
0: 啦，
1: 那歌放这么多，
0: 对啦，要找这款节目 我看真少啊啦，
1: 嘿，拢放歌咧，
0: 要互恁安尼听歌听好爽安尼，啊，广告拢一撮安尼来尔，吼，来，啊，迄条更加吃落去。
1: 来，你好。
2: 嗨，我是世界一级歌星。
1: 嘿，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啊，不是，今天要送一首大家阿兰的
1: 歌。
2: 嘿，麻烦您帮我播一首台语歌曲，准好可爱。
1: 那个
2: 台语歌哦。
1: 哦，台语歌。
2: 准好可爱。
1: 准好可爱，好。
2: 开始。
1: 好 ，OK， 好。
2: 好。
1: 来，你好。
3: 哎，今日莫几你好。
1: 嘿。
3: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日要听什么歌？
3: 鸡笼山之恋。
1: 鸡笼山之恋。
3: 哎。
1: 好好，
3: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4: 呀，你好。
1: 哎，
4: 我见张豪。
0: 好。
4: 给你点一张车票。
1: 车票。
0: 车票。好。
1: 好好。
0: 车票。OK。
4: 谢谢你。
1: 好。来，你好。
5: 喂，孟姐你好。
1: 哎。
5: 我点一条歌。
1: 什么歌？
5: 初恋的日记。
1: 初恋
0: 的日记哦，好。
5: 初恋的日记，
0: 好。
1: 啊，你倒位？
5: 我中和蔡太太。
1: 中和蔡太太，
0: 嗯，
1: 好好 ，OK。
5: 再见，拜拜。
1: 好，拜拜。嘿。喂喂喂喂。
6: 喂。
1: 嘿。
6: 见怎啊忘记啊？
1: 嘿，陈太太。
6: 嘿。
0: 啊，那条你有听无？
6: 有听了。
0: 有听了吼。
1: 张
6: 那
1: 条
6: 我听了，
1: 张那条那个南部妹北部哥，你无听哦？哇的，
6: 困夜是三点嘛？
0: 哦，啊，你我讲换八条啦，
6: 那条路啊，
1: 哎，换一地啦，
0: 换八条啦，
6: 换八条哦，
0: 嘿，
6: 码头小白啦，
1: 码头小白，
0: 个码头小白。
1: 嗯，
0: 哎，
1: 哦好，
6: 你头小白咯，
0: 哎好啦，
6: 哎，那个我 YouTube 无呢，
1: 有当时啊，迄老歌吼较歹吹啊，
0: 系啦，
1: 嘿，
6: 你听了无迄呢？
1: 哎，啊你，嘿，有当时啊较歹吹啦，
6: 啊嘛无你这说，甲阮问下北部歌啊嘛拢无，
1: 南部咪北部歌是都爱看上去啊。嘿啦，
0: 这放过你啦。
1: 嘿，
6: 哦，
1: 嘿，当嘿，安尼诶，
6: 话拢无诶。
1: 因为张个放吼，会变敢那迄个重播，吼。
6: 啊，
1: 码头今日该放码头小白。
6: 好好。
1: 吼。
6: 啊，我听，你有听到？谢谢。
1: 有听到吼，好，好，好，
6: 好
1: ，OK， 唔难困哦，嘿。
6: 我
1: 药啊
6: 吃
1: 了也无。哦，安尼药啊吃了也是要明仔载甲放，无等下又搁困呢。
6: 我
1: 到四点啊未困咧。啊，安尼你啊未到四点啊未困，安奈无听着，
6: 叫迷去啊。迷去啊。
1: 哦。
6: 啊，都迷去啊咧。
1: 安尼我看明仔载放较稳哦，无干下搁无听着。
6: 好啦，好啦。
1: 哦，好，
6: 好啦。
1: OK。
0: 嗯。
1: 来，你好。
7: 哦，姐你好。
1: 你好。
7: 我来点一个好心帮阿哥。
1: 好心。
0: 无无
7: 呀。
1: 哎，好，这热天好心帮啊，一大堆哩。嘿呀。哎，
7: 啊，无就来点面白鸡唱的啦。
1: 好，白鸡流浪。
7: 嘿嘿。
1: 三千里。
7: 嘿。
1: 好。
7: 好，谢谢哦。
1: OK。好。嗯。来，你好。
8: 哎。
1: 哎。
8: 哎，狂猫啊。
1: 嘿，
8: 麻烦你播一首霓虹的。
0: 他大声一些呀。
8: 哎呦，摇完啦！
1: 摇完啦！
0: 男主汉啦！男主汉啦！
1: 好，啊，你到位？
8: 我家南港的。
1: 南港周女士哦。
8: 哎。
1: 好。
8: 拍摄，再帮咱交流。
1: 没。好。OK， 好。
0: 嗯嗯。
1: 来，你好。嗯。 得了。
0: 这阿良
1: 啊，来，你好，
9: 阿松，
1: 喂，
9: 建良兄好，
1: 差一点啊，叫落了。
9: 我有看真调，
1: 他在你去看有调。
0: 啊，你那今天会热未？
9: 即摆拢看咧卡，叫伊无落。
1: 叫阿良甲你抱咧，哎呀，唔能叫落
9: 咧。
1: 哎呀，
9: 小塔咧，塔咧，
1: 嘿，小塔咧，我等下叫甲落去。
0: 今天你会热未？
9: 嗯。
0: 讲你遐会热袂啦？
9: 有哦，会热，那
1: 到位嘛足热。哎呀，到位嘛足热，这是。
0: 是
9: 吧？开
0: 始
9: 有
0: 够
9: 热。
0: 哎
1: 呀，热到热到走无路
0: 啊！我哩做过来就热啦，你滴。哎
9: 呀，
0: 即摆唔免穿外套啊啦。
9: 唔免啦啦。
1: 即个穿外套用化笑诶。
0: 哎呀。
1: 对，唔要红红，当然给你送去小朋友。
9: 那你做事开冷气嘛，有穿外套哦。
1: 哦，那吹冷气都不会讲啦。
0: 对啦。
1: 哎啦。
9: 嗯。
1: 哎啦。
9: 我教落去上领导的。
0: 对啦。
1: 哎啊，但是吼，唔通吹伤凉啊，吹伤凉。
9: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咱的水分会吸大呀。
9: 对。
1: 哎呀。
9: 目睭嘛大酷酷。
1: 对啊，目睭啦，骨头拢
9: 硬。哎呀，听一个行船的人。
0: 行船的人吼。
9: 对。
1: 行船的人，
9: 好，
0: 没有问题
1: ，OK，
9: 谢谢哦，
1: 好，
0: 好，
9: 嘿，
1: 来你哦，
10: 哎，点歌，
1: 什么歌？
10: 难忘初恋的情人，
0: 难忘初恋的情人，
10: 嗯，
0: 你都以，
10: 慢歌王先生，
0: 哦，
1: 慢歌好，
0: 好，
1: 好 ，OK，
0: 那我的产品那么第一只会记的吼，
10: 啊，
0: 找罗刚小姐吼，
10: 哦，
0: 好好好，
1: 嗯，
0: 哎
1: ，OK， 哎。
0: 有无？无爱款啦。嘿，嘿啦。好，你就算林老师安尼讲，敢那在做未来，讲新店面呢，话要热死安尼。
1: 大位嘛，足热诶。
0: 出来讲，用要拍啊，用要变干呢。啊，纠结内底安尼啦。啊。
1: 大位嘛，足热诶。嘿啊。
0: 嘿啦。
1: 倒一位无热，我问你。
0: 哦。
1: 今麦多节所在无多，
0: 出来啦，拍冷气。
1: 哎，拍冷气无话讲啊。今麦是咧讲嘛，无拍冷气都伊袂多。
0: 罗团林甲老师所制作的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0: 人生可比海水哈，现在这天气足热足热的，啊足热的吼，咱若要食物件都要注意。
1: 啊，来海水浸浸咪上好啦。
0: 浸海水伤咸啊吧？溪仔水，溪仔水我感觉都较凉啊。
1: 溪仔水较凉。
0: 啊，但是溪仔水吼嘛是爱真注意。
1: 啊，海水就是较白起较会凉
0: 啊。啊，系啊，啊而且你海水吼。嘿，泡落到底吼，哦，腰身迄规个皮肤哦，足惊人。
1: 嗯，
0: 系啊，
1: 六皮啦，
0: 六皮六裤，啊，个安那敢那乌人诶，有诶人是跳竿要拍个乌啦，啊，有诶人是咧啊爱耍迄个海水啊，但是我较爱溪仔水，我不爱海水，系啊。拄则讲到即个天气热吼，耍水啦，啊，但是即食物件嘛，真爱真注意吼，因为即。近三年来吼，头一个咱本土的这个霍乱，
1: 我都可怜啦。
0: 霍乱真久唔捌听过。
1: 顶土的老啦，这个巧伊呢？
0: 那严重的巧伊啊！
1: 七十外岁走人啊！
0: 嗯，
1: 食钱呐安尼，啊顶土的老安尼，
0: 嗯，
1: 啊吐到全昏呢，
0: 嗯，
1: 今个送去病院，
0: 嗯。这个是霍乱。
1: 那古早这个无医啊哦。
0: 啊，因为伊古早迄个年代医学无发达啦。
1: 对啊。
0: 对啊，啊，为了为去，诶，传染阁足紧诶啊。啊，即马医学发达，当然都是即个医就医看，你若讲及时就医吼，啊，阁机会足大诶。啊，你若讲无及时就医吼，安尼放我挂挂，当作感冒咧医，哎，安尼都唔对啊。对啊，所以咱这天气热然后那些物件呢，过冬啦，是迄个食着感觉怪怪，咱都唔通吞落，要紧配掉啊，吼、哦，都唔通食啊。所以拢迄食物件拢要真注意安尼，吼、哦。滚水上好就是滚水加啉一挂，唔通想讲。啊，这个都吹冷气也袂感觉吹大啥物吼，其实吹冷气吼，吹着真舒服、真爽啊嘞。啊，唔过吼，伊会吸收咱的水分，吼、哦、吸收咱的水分。啊，你若骨头酸痛的人吼，嘛袂堪要想吹。啊，那目睭大的人吼，吹落到底，目睭足艰苦的。啊，刷落去，那个看手机啊吼，哦，佫愈艰苦安尼。哦，所以讲滚水爱加啉一挂，目睭爱顾好安尼吼。专线电话记有清楚齁，这部电话这产品那不清楚不了解，有想要给了解一下齁，啊 ,2999-8692, 吹落刚小姐。
1: 吃到啦，那吃到齁，讲就倒回来齁，你就不免烦恼啦。啊不你现在产品有些哇你买几堆回来厝的，啊但不知道要怎么吃。
0: 吃不起啊咧！
1: 啊，这吃这啊，拍下拍下拍下安尼啦，哦。
0: 有诶，买买规堆转来吼，啊，食到尾也袂记你咧食安怎？
1: 对
0: 啊，
1: 唔知。
0: 啊怎无食？啊，规堆就搁空咧安尼哦。
1: 对啊。
0: 啊，做无菜，安尼做无菜钱。
1: 老白老李好，唔是最近才咧新广告诶，食就是要让你好诶，吼。
0: 嗯。
1: 啊，钱啊头甲开了，有较贵淡薄啊，一罐两千啦。啊，不过吃了会好啊。
0: 嗯，
1: 2999-8692，
0: 找洛江小姐询问。
1: 来，家人山之乱。

0: 北人山之乱哈，这王太太点播下呢，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这部电话这产品哈，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食产品都要对症落药，若无对症，迄拢加食的啦。
1: 对啦，迄、那个车票好落去啊。
0: 车票哈。
1: 啊，租人的日期何里找去？
0: 啊，码头小白面啊在哦，哦，无那个困起都无
1: 无听。哎，那个困起
0: 啊，都安尼归起面啊在放，安尼你倒听
1: 的。头先这个你放啦。
0: 哦，对。哦。嗯，来车票。
1: 车票好落去。

0: 车票，这是用不是用来吴良先生点播的吼、哦、车票。来，啊，咱甲朋友介绍这罐这个EGF 青春胶囊，这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哦。啊，咱今麦这天气热吼，啊，拢靠咧吹冷气。啊，冷气咧吹吼，较会吸收咱的水分，所以讲咱都要甲保养哦好。啊，这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先做好这个保湿，吼、哦，这个、保湿功能啊做好。啊，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哦，你面啊洗好，啊，揢一粒啊，这 EGF 青春胶囊吼，啊，甲抹落，按摩，哦，啊，迄、那个按摩棍嘛，得爱抹，较袂擦伤侪，啊，得按摩了吼，啊，这个、珍珠霜甲底咧后壁佫甲抹落，啊，这个、珍珠霜吼、哦，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哦，啊，这两罐落搭配落抹了吼、哦，你得安尼只一段时间吼、哦，啊，你会感觉讲，哦，迄皮肤安尼，规个安尼足光洗，吼、哦，加正金骨安尼啦，吼、哦，抹好水水，咱出门都免水啊，哦，出门了唔免阁拍啥物粉底啦，阁啥物粉安尼哦，安尼抹干呢，搞秃秃，这天气这热吼，抹粉完啦。安尼真个啊高刚诶，吼、哦、真高刚。啊无抹罐，无抹罐是还好，抹罐是人出门无抹个罐嘛怪怪。吼、哦、啊顺其自然说水就上好，基本就是爱家保养皮肤，吼、哦、这個、保湿爱做好好。啊所以讲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甲买倒来抹，年岁若较侪面皮较薄诶人。爱买灯来抹吼，啊，然后咧吹冷气啊，这滚水爱啉吼，啊，爱甲保养。啊，咱的这个 EGF 青春这样人，你若一概买半打，各有优待，吼、哦，各有优待，加足会好个呀，吼、哦，啊，啊那优待吹了，刚小姐询问2999-8692，2999-8692，来。公告完毕。
1: 中会蔡太太讲初恋的日记哦。
0: 嗯。
1: 哦，这条好听。
0: 嗯。

0: 啊，这条没有啊。
1: 啊，唱我那个唔知，
0: 都等咧找歌哩。哦。

0: 对
1: 啊。啊，即马过来倒一条。我看
0: 你一个啥？
1: 白鸽流浪三千里啦。
0: 更好了吗？
1: 更好啊咯。来。

0: 当兵来就怕生啊！哦，你就会记哦，咱的骨头，咱的目睭，哦，北来要甲清好清气，哦，目睭要甲顾好，就找瓜建中俱乐部的产品。2999-8692
1: 对，啊，还有咱这个酷酷扫的吼，隔离队有唱说出品的玻璃面扫扇，
0: 哦，这么好，
1: 嗯，
0: 你来扫的中间吼，甲砍两块落去，
1: 嗯，
0: 这
1: 个天哦，连咪热连咪冷，容易感冒，
0: 啊，
1: 我爱食一挂这个冰的、凉的、冷的哦，啊，酷酷扫，啊，酷酷扫哦，咱食到迄冰哦，哇，个愈扫。所以
0: 积少化痰，过于轮流。
1: 嗯，
0: 哦，这款上好啦。
1: 对。
0: 哦，这一波你个看，你若无甲顾好哦，扫我叫派去，就这死人的代志呢。
1: 嗯。
0: 啊，这款清了苦啦，物件茫嫌贵啦。哦，好用就无贵啦。咱的玻璃边扫扇。哦。
1: 嗯。
0: 来，什么人要听？要我那南港的周太太哦。
1: 对。
0: 来。

0: 难忘初恋的情人，
1: 嗯，
0: 这条歌好听哈、哦，
1: 嗯，
0: 哎，哎，困年啦，哎，困年，哎，码头小贝，明仔偷一条这个棒，
1: 嗯，真
0: 的
1: 可爱。
0: 他不会困去啊，你个棒伊嘛无听，
1: 哎，够无听的，够无
0: 来讲，哎呀，我要滴，
1: 码头小贝，
0: 哈哈哈哈，
1: 哎呀。诶、欸，阿哥从头去来哦，这拢明仔载。
0: 诶、欸，拢明仔载啦吼。
1: 诶、
0: 欸、诶、欸，啊，若要提阮的产品，阮的产品是老牌老二号，唔是最近才咧新广告的。
1: 对。
0: 哦。
1: 嗯。
0: 加入，大家身体要互你用的。
1: 老牌主啊。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那就可以啦。
1: 嗯。
0: 阿达蒙奇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再见。

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若重因十六秒，后代咱的子儿就会害咱一斤。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大家出来话吉祥。张建文要继续在节目内讲因果故事，跟大家讲吉善缘。希望你听我伫咧讲劝善劝孝的故事，听了未歹，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伫每工的早起五点到六点，伫咱民本电台第二台，张建文每工拢准时伫咧讲故事。啊，那礼拜日啊休困吼，感谢大家。洪良三桂八宝丸，再加六根草，甲咱安排的。有需要的朋友，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啊，咱即马继续搁几站来听曾建文为大家安排今仔日的故事的单元。多谢各位，谢谢。

我常常拢爱去书店，找一寡古早早早时代的这个书，古早时代的新鲜的一寡故事。所以一寡新鲜的故事，我较早看真济，即马嘛还阁伫咧看。那讲到较早的新鲜，各位啊，那是下饭店的时阵，那伫咧读书，拢是变作一寡真可怜的人，来伫咧试探世间人的善心。参像讲观世音菩萨，啊，阁有妈祖，因来世间度众生，拢是化作可怜的阿婆，或者是妇人人。阁参像八仙之一的李气怪，因拢化作摆脚的乞丐。啊，我即卖咧，就要来甲讲一段李气怪伊下凡度世故事。这段故事甲这个望仙桥的故事有小可连带关系。望仙桥的意思就是杭州的百姓，然后是行到桥边，伊就会向天看一下，拢希望有一天李气怪这个神仙会当搁下凡来甲艰苦人医病。但是百姓一天慢过一天，拢无看到李气怪这个神仙的影子。啊，我即马大清来讲，伫咧杭州鼓楼的附近有一条大街巷，大街巷的内面啊，有一间的这个汉药店，汉药店的头家，伊的名叫做朱永新。朱永新这个人，伊做人是真糊涂，伊做生意真有良心，动手无欺，伊无爱用江湖的骗术来欺骗别人。杭州的百姓对伊是非常的信赖。朱永新这个人，伊对着艰苦人也真有这个同情心，伊常常免费甲善车人伫咧医病，有钱的人来医，伊嘛甲医；啊，无钱的人来看病，伊同款甲看。甚至伊阁会提钱赞助艰苦人。一直到有一天，伊的店门口有来一个摆脚的乞丐，这个乞丐伊所穿的衫裤是安尼破破破，就好惨，就是晒菜瓜布同款，真可怜。伊的身躯、头壳、大粒粒啊、细粒粒啊，是晒到龟头、龟面、龟身躯，有是落人，有是破空，老人老肺，衫裤是安尼擘到五花十色。伊身躯所发出来的臭味，伫五尺外还阁会闻到哦。有一看来店人伫咧买药的人客啊，看到伊拢鼻腔黄的讲臭乞丐，乞丐鬼啦！但是朱永新，伊有一个的同情心，伊看到乞丐遐尼可怜，这个乞丐一定是真艰苦。朱永新伊心中不忍，伊赶紧将乞丐请入门，叫伊坐咧。朱永新伊真小心，伊甲乞丐脱衫，佮用棉啊

阮地米地甲乞食洗身躯顶所有粒仔所流出来血水，伊阁送乞食一件衫、一盒药膏，伊交代伊爱逐日抹，粒仔就会好。啊，迄个乞食诚感激，掠住用心看一下，伊无讲甲半句话，伊拜礼拜礼走啊。有时经过三工了后，迄个乞食阁来啊，即摆伊无穿外衫，伊是寒甲安尼二二尊。朱永新一看到安尼，赶紧脱伊个衫解满咧。朱永新伊就问讲：“啊，我顶一工送你个衫咧，你是不是不多腰摕去当店当掉去？”迄、那个乞食我那无讲话，只是苦笑。抓朱永新顶一个头，朱永新嘛，伊搁再甲消毒，搁再甲抹药啊。但是朱永新伊感觉真奇怪，这款料啊是啥物恶称？为何那无较好呢？朱永新搁再送伊五针钱，一盒药膏。这盒药膏甲顶摆所送伊个药膏无同款。朱永新伊交代迄个乞食讲，这盒药膏若是抹了后，你再过来换药啊。朱永新伊连连甲乞食治疗三个月，但是迄个乞食皮肤病拢无较好。朱永新伊为难咯，若是要搁继续甲伊医，伊点来药啊，拢有用过啊。啊！若是无爱阁继续加医，要叫伊去予别人看，一个可怜的乞食，免啊有钱讨好医病。迄、那个乞食好亲像是看会出朱永新的心意，迄、那个乞食嘛无依啊无依，用长甲乌的针甲对家己身躯时啊一直撩，一直拔。朱永新伊是加真老实，伊搁再向迄个乞食讲：啊，我阁有一个组团的严峰，我明仔载吼，随时去山顶挽药草来炼药膏。你后日再来好无？迄、那个乞食听了后，只是抓住用心笑一下。迄、那个乞食阁走啊！但是隔天个透早，朱永新伊准备要去山顶掘药草。伫这个时阵，天煞一直落大雪，才九月娘娘就落大雪。今年的天气是反常。朱永新伊心中伫咧想，即款个天气去山顶挽药啊，绝对是真寒。若是无爱去，伊阁变无信用，因为伊已经有约迄个乞食来摕药啊咯。朱永新伊袂使失信，就是天气阁安怎样啊歹，即逝路我一定爱行。朱永新伊就是有即款个用心，有即款个厚道，伊后来道出一场个大灾劫。啊，即摆我大声来甲讲朱永新。伊冒着大雪的天气，照常来到山顶，却是声势伤过大，山顶一片的白茫茫，连个一只鸟仔的叫声都无。伊嘛找真久，找无伊所爱的青草药，伊心中伫咧想大害啊！迄、那个乞食的病，只剩一个处方通用。今仔日伊若顾无这款药草，迄、那个乞食的病都无严峰处方通甲治疗啊！正在朱永新伊伫咧着急烦恼的时阵，又听到一阵人哈哈大笑的声音，伊就顺着声音的方向吹去，一个看，伊看到有八个人坐伫咧一块大石桌，底下伫咧饮酒开讲。朱永新伊心中伫咧想，莫非原来是来山顶掘药草的人，遐尼好的功夫，佮准备酒开酒菜伫咧消遣？朱永新行近前，要甲问看啥物所在有伊所欲爱掘的药草。却查讲奇怪代志来发生咯，伊才到这一个年龄，迄八个人煞消失去。朱永新伊心中伫咧想，莫非伊今仔日去无着八仙啊？伊赶紧就行到石桌边，石桌顶有包物件的号绣，号绣的面顶有写字，写讲当日当日，地村拔毒先锋第一。河秀遮水，暗风制作效果鲜艳。当日就是红糖的鲜啦，当那是新鲜吼，拢是绿色的，所以改号名叫做当日。朱永新伊心中伫咧想，莫非是八仙老处方来给伊的？伊是非常的高兴。伊等于出了后，就将河秀甲浸伫咧遮水里，非常的奇怪哦。河秀当日浸过遮水。水一直翻青，朱永新伊就用这款的水，就去制作油膏。隔天光迄个乞食来啊，朱永新伊就用新创造的油膏，甲迄个乞食治疗，
非常的好用。才几工啊，去吃新疆的大细的猎肉，拢好了了啊，迄、那个去。

0: 检查感觉讲，你是一个真有诚心，佮真有医德的医生。过去我呢找遍所行一代医生，拢无一个医生会当医治我的病。佮那你是真心伫咧对待艰苦人，我是一个乞家，也无甚物物件通报答你。我即马只好为一百刀送你啦吼。迄、个乞家一早就准备啊。旋转破咧，毛笔都夹起来，画啊！身手是真好，落笔是真紧，三五分钟久，娘娘都画一笔画俏俏的青龙，尤其是迄尾青龙的目睭，都好参就是画的同款。迄、个乞家讲，
1: 这幅图那是状元画，是价值连城啦。不过我是一个乞家，乞家所画出来画图是无值钱，你若无差去钱，你就甲挂起来看水啦。
0: 朱永新伊感觉奇怪咯，一个乞家哪有遐尔好的来财啊？这幅图就是当今的财主来画嘛，画无遐尔水。朱永新伊真小心，就将这幅图改背后好势，甲挂伫咧厅头哩。便看到迄幅图的人拢真恶咯，拢讲迄尾青龙就敢若亲像活龙同款，拢问讲这是倒一个财主所画啊？朱永新伊听着安尼讲，这幅图就是李铁拐所画的。就是将朱永新伊凊彩应付一个尔，因为朱永新伊嘛唔知影讲，顶日讲伊初伊过去食，就是真正八仙之一的李铁拐，一直到有一天的半暝啊，隔壁出火一小处。较早厝拢是木造的，有的是砍甘蔗叶的厝顶，火势真大，一个手就讲要烧着朱永新的汗油店啊！正在千钧一发的当中，迄尾途中的青龙忽然间煞飞上空中，大嘴一开，一直喷水，一场的火灾过去啊！朱永新伊躲过一个大灾劫啊！伊无去让火来烧死。但是迄幅图内中所画青龙也来消失去啊！朱永新这个时阵，伊才彻底明白，迄、个乞家是真真正正的神仙。对迄个时阵开始啊，伊所做的药膏、动力膏也受到万民的重视。朱永新这个医生也因为伊善心，伊得到真好的好报，伊一直食到120岁，才无病来往生。

感召，天公敢会接受信？咱人啊，那是要食物件，都会向家主海食的咧。卖讲是天公甲众神，你太低加干嘛？低头的边啊，甲藏一支刀啊，叫天公叫众神，那要食都要家己刮呢。咱人那是叫你家己提刀啊，青青的猪肉甲刮来食，你敢食会落去心咧？所以讲实在，这种的风俗习惯啊，真正是爱改得着。有的是伫观音妈生，嘛是伫咧太低多样，嘛伫咧太低太阿拜观世音菩萨呢。这啊，真正是大不敬故。明明怎讲啊？观世音菩萨伊是大慈大悲哦，伊普度众生哦。啊，观世音生、观音妈生，百姓利用着伊的生日，才开始大开杀戒伫咧拜伊。这到底是伫咧尊敬伊，或者是伫咧侮辱伊呢？观世音菩萨，敢那替在王百姓担罪都担未完啊个，敢那超度着和王百姓所抬起的低牛鸡鸭，这冤魂都超度未完啊个。观世音菩萨就是要束缚和百姓啊，恁嘛是无法度通接受到安尼，因为这些精神啊呢，拢有一条的灵魂，这些冤魂拢会去地狱来控告。观世音菩萨伊只好替大家担罪，超度掉遐冤魂，和遐冤魂下当搁再去出世。咱台湾人的派习惯、派风俗吼，讲起来是有够多都对。有人伫咧做大生日，伊嘛伫咧抬低家干嘛呢？伫咧拜天公呢？这不但啊无法度通添福甲添寿，反倒转来呢是家族失业，这颠倒啊会减福还是减寿个？所以你甲看，有真侪人伊无做大生日。伊嘛是同款，一生安尼健康平安无代志啊，对不？一个太子拜天公啊，做大生日了后，哇，身体煞开始辛苦鼻痛。有诶吼，一个做大生日了后，经过无偌久啊，都来过身去啊个。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俗语伫咧讲吼，钱是公家诶啦，有福诶人是用较侪，咱种啥物因，都会得到啥物果果。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啊，做偌侪善事，都得偌侪功德，都会得到偌侪福报。咱做生日拜天公，若要添福，包括添寿，都唔通做失业，唔通过头的浪费。上介好呢，将要浪费遐金钱，甲摕去布施救济人，甲摕去做功德。咱唔通杀生，爱搁再放生个，一那安尼真正才会添福，包括添寿，唔才会平安健康无代志。咱那是普通时啊，都真有效。咱要甲阿公阿妈，还是要看咱的老爸老母做生日，万唔免讲十年做一遍，万唔是一年做一遍哦。上介好的是一天做一次，咱日日都有效，日日都关心四大人，这都是伫你家四大人做生日啦。那是普通时，咱都无有效，日日拢无伫咧关心四大人的身体，逐天啊都拢无伫咧照顾四大人的生活，干那利用着四大人生日，利用着一年一拜生日，吼、哦，啊个包一下三千五千，还是包一下一万两万，先出个食一顿啊吃草，这唔是真正有效果，这嘛唔是真正伫咧甲四大人添福甲添寿。各位听众朋友，你讲是唔是呢？我吼，逐天啊，拢有看报纸甲看杂志的习惯。报纸的技术会让咱增加真多的知识。较早人伫咧讲，宰相不出门，令知天下事。咱即阵的人吼，只要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视的新闻报道，咱咪当知影天下事个。有当时啊，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哦，会使人心惊胆吓个，会互人感觉讲吼，咱即个社会啊，虽然啊是愈文明。但是啊，咱的国民道德却愈来愈堕落。即阵的人吼，好像就是拢伫咧追求着一寡物质上的享受而已。为着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啊，啥物无道德、无天良的代志啊，因拢做会出来个。到尾啊吼，因煞行入绝路，再来伫咧后悔个。尤其是啊，遐抢人、遐杀人、恐吓。绑票的人，因的头脑啊，大家拢比别人较好哩。伊嘛是知影讲安尼做落去是死路一条哩咧，是唔对的哩咧。也唔过啊，因对物质上的温柔啊，控制未调。因抱着侥幸的心理，拢想讲啊，那是拼会过手就好个啊个。甚至有人啊，恶色的小说、武侠小说看上过多，拢想讲啊，马无食香草未肥，啊人若无惊险路，讲未富过。

人家有人讲啊，不入虎穴啊，焉能得虎子啊。吼、哦，这俗语啊，本来是讲较早英雄豪杰伫咧讲的句，但是较早英雄豪杰啊，拢有讲义气哦。人因是为着救人，为着除贪官，为着啊公义甲正义，因则去食险草、行险路、入虎穴句。啊，即摆吼去杀人、去抢人、去共绑票、去共恐吓人的人，敢有良知甲正义咧？那是有一出啊正义甲良心，请恁三思一下，甲想较长一下。钱啊是长性命人个啦，钱啊是家己赚的，则久会掉啦，则用落到底啊会较快活啦。啊，若去抢人、去劫人、去绑票，这毋是食险草、行险路、入虎穴路，这啊是入监狱、入地狱的黑暗路哩。那是会向回头，这是光明的大路哥。所以我是真希望啊，咱这个社会当中会当安和乐利，大家啊拢平安健康。

咱时常看到鱼仔伫咧水内中安尼游来游去，伊安尼逍遥自如，伊无忧自在过。但是鱼仔诶目睭啊，伊确实也看未着水诶存在，都敢若亲像吼，咱人活伫咧大自然诶空气诶当中，咱人诶目睭嘛无哈多通看到空气共款。鱼仔若是无水啊，伊就会死去过；咱人若是无空气啊，共款原来也会无生命。就是鱼仔吼，伊生活伫咧大溪大湖里，伊未去感谢着水，伊未去感谢水，互伊生命。咱人活伫咧大自然的空气的当中，嘛人你讲这是自然的啊，这是应该的，这应该人爱得到的果。佮常常讲，咱人伫咧饲囝，所付出的心血啊是无数的，所经过艰苦是安尼一层过一层。就是囝嘛，人讲这是应当的啊，是许多人啊自愿的个，有几个人啊会去感恩的。莫怪孝道啊会一代不如一代，莫怪世界上啊会大乱，天下会袂太平。因为每一个人啊对着好的一切啊，拢无去感恩着，对着一寡歹啊，拢记伫咧心肝内个。莫非这就是劫数嘛？注解天下袂太平嘛？敢注解人袂使过着好日子嘛？咱人啊，有当时啊，我那真奇怪，会将正义改当作是邪恶，啊，将邪恶啊，甲认为讲是公理正义个。所以我一再希望啊，咱人爱提出理智，爱提出感恩的心，唔通将暴力改看作是正义。到时那是天下大乱啊，所艰苦的人啊，是善良的百姓个。我希望咱内个国家会当富强，社会安定，百姓啊，大家拢丰衣足食，人人会当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那么呢，农业社会啊，重男轻女，即阵的社会啊，爱娶女儿。较早生着查甫的啊，讲恭喜；啊，若生着查某的啊，叫忘妻。后生讲会当团香烟。查某囝讲是别人的，后生娶大爱娶新妇，希望新妇会当嫁家伙。查某囝要嫁啊，爱嫁妆，所以讲是了钱花，为着要爱后生一直生。查某囝连生十二个，望幺啊望妻啊一直好，好名好甲未晓叫，生囝是生甲叫娘嘞。气到啊，人命唔过生，听候查某囝饲大汉，才知影查某囝比较较大心，成龙快赛入五选啊，原来半主嘛无卡输，无卡输啊，无卡输啊。

真侪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就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少咧，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地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吼、哦，啊藏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即个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即、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即、哦、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同夹夹，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戆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摆年岁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若即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唔八只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数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即马过来讲结婚，这是人生一大喜事。我有参加过真侪朋友朋友的结婚典礼，南部礼啦、中部礼、甲北部礼有真侪无同款的礼个，因为安尼都发生真侪无欢喜的代志出来个。一个喜气洋洋的喜事，啊，煞变成一个吉事就对啦。咱民间吼嫁娶的风俗习惯啦，红包是满天飞，当不当都爱红包，红代表大吉大利，代表喜气洋洋个。可是啊，红包送来送去啊，有当时啊，那是小看失注意啊，对方就会无欢喜啊个。有当时啊，对万言冲天呐、啊。后生或者是查某囝要结婚的时阵，这是因组织一个小家庭的开始。啊，咱做是大人的人吼，拢希望讲因将来会当美满幸福安尼。所以讲，伫咧嫁娶的时阵呐，男方唔通要求女方的嫁妆，讲就爱愈济愈好就对。啊，那女方这边，我那爱体谅着男方伊的经济能力，骗金唔通要求伤过多。当然啦，那是许多人做会到吼，许多人都真欢喜，啊，这不在出汗就对啦。不过啊，咱人爱有一种独立超人的志气就对，靠家己的双手，靠家己的气力所赚来的钱，用了到底吼，都加真爽快。啊那。靠家己的努心努力所建立的事业，总是加正快乐过，加正安慰过。各位，你讲对无？人讲许多人疼囝，是敢若亲像中流水，永流不息。现现后生甲后生甲查某囝都已经长大成人啊，哦，都已经啊成家立业啊，哦。但是做许多人的人啊，嘛一直伫咧关心因，吼，一直伫咧思念因就对。伫许多人的心目中，囝甲查某囝呢，拢是永远是囡仔个，尤其是离开家庭、离开故乡，伫咧拼。

事业，一个创天下的好男儿，以及巾帼的奇女子，这拢是许多人上界关心的一份主角。所以我希望空中的听众朋友，咱都爱时常拍电话，还是写批登去处理，向许多人请安。许多人接到批，还是接到你的电话，就怎讲哦？你即马平安顺遂无代志呀？啊那安尼，许多人伊就会放心啊哥。许多人伊就会食会困的哥，这是孝道之一就对。我那是做事事爱尽的这个责任甲义务，让许多人会当放心，这就是何做有效。到底是安怎样？即马都已经是工业社会啊，有人病死，就无人去枵死你。啊，为安怎最近贼仔会遮尔啊多啊？较早的贼仔是因为伊无通食，毋才做贼，才去做土匪，去抢人，去劫人。但是即阵呢，只要若是肯做、肯拍拼，都一定有好食、有通穿啊。但是贼仔、土匪嘛是同款，还佫有。这上界大的原因吼，就是讲过头的车花，享受的欲念啊，伊伤过头重。因为欲念若愈重，则丧失到伊的良心，丧失到伊的天良，伊煞毋知啥物事叫做见效，啥物事叫做念体高。会向解决自身的贼仔，咱称呼伊是良相的君子。伫古代啊，有真侪土匪，伊解决自身了后啊，煞变成啥？变成英雄好结果。吼、哦，啊，社会行业遮尔多，何必都爱去做违背良心的代志呢？赶紧放下当刀，立地成佛，千万唔通一错再错。法律虽然制裁无着，就是因果的循环，一定会有报应果。做十件的善事，会当抵消一件的恶事。希望各位，咱这个社会吼，人人拢是善人。过去有做过歹代志人啊，那是会向弃恶向向善，不但讲亲戚朋友会欢喜，搁再配合个恁本身，以后唔通做。对，即马开始就好好啊求忏悔，啊那安尼佛祖我那会宽赦你个，各位你讲对唔对咧？啊，即马吼社会上有真侪人伫咧做善事，这吼、哦、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即特地都推广，特地发扬光大。啊，什么是做善的境界？什么叫做真真正正的行善呐？就是讲，伊付出的时阵无所得无所求，付出的时阵未感觉心痛，付出去的时阵无自私，付出去的时阵，无论是对方有说多谢，还是无甲你说多谢，这都爱拢感觉真快乐。那有这款的心胸心态，有这款的涵养啊，啊那咧，这是真真正正行善做善事。啊那讲行善做善事。吼、哦，那定那个记条条，希望大家也来回报你，也来给你说多些。啊，那安尼佛经内面都有一段话，我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佛祖讲，咱若做善事，正福田帮助别人，那定那心肝那个看条的，安尼就是敢那亲像一条锁啊，记个野心拔掉嘞。啊，那安尼啊，不但讲无功德无大根啊，说来去呢，你的心理上负担就会愈来愈重。心理上那是负担愈来愈重呢，对咱自己来讲啊，当然咯，都听听会闷闷不乐个，吼、哦。所以朋友，我讲这段话，相信讲朋友大家知影意思啦，吼、哦。

有真多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阳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阳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啊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吼、哦，要食啊较会搞尿诶啦，吼、哦，还要食迄啰啊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哦。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红阳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吃。

观都看下你伫咧进步有进，进几趟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建文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甲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啊，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着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教。明明讲真，个门伫咧讲到实实啦，敢若袂共骗的看哪里，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伊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咦，佫加差真多哦，几乎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烧布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敲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吼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龙三桂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龙三桂百宝丸，哈、啊，你则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龙三桂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著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咧，嘿有影咧。我阿未食红龙三桂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哦，阿即摆一个食红龙三桂百宝丸了后，阿、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若身体嘿差以早差真侪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腰诶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哦，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哦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请曾建文咨询。

较早有一个人吼，伊真爱分家规，家己的知识无够，学问也无好啦。确实吼，伊真自满、真自大，认为讲伊家己真了不起就对。对着这款的人啊，咱拢讲伊吼，或者高精水龟，唔知影讲天地有偌阔。因为高精水龟啊，伊无法度通跳出来高精外，伊所看到的天只是一个限度而已个。啊，对着自大、自满。爱分家规的人吼，各位，咱除了讲伊是高精水龟以外，就是干嘛讲伊是亚龙自大。亚龙自大这句成语啊，是出自汉朝的时阵。啊，这有一个典故，原来有一段故事的。即嘛啊，曾经文就来讲这个亚龙自大这段成语的故事。在汉朝的时阵啊，贵州省的西平面有一个官，这个官叫做同心官。东兴关也就是亚龙国的国都，所在是真矮，差不多是咱的台北市遐尼宽尔尔。伫汉朝的时阵吼。

广东省啊、广西、贵州，以及西藏，包括新疆、包括蒙古，还有朝鲜，这拢讲是藩邦。迄个时阵啊，亚龙国是贵州省的一个小国家而已啊。有一天啊，有一个富人人伫咧溪仔边伫咧洗衫，突然间溪中啊有一只竹啊，竹啊只三只尔尔，这只竹子特别大只。迄个富人人想讲，这是什么竹子？哪会这么大棵，搁这么大只呢？忽然间，伫竹子的内中，搁有囡仔哭声个。迄个富人人啊，伊就想办法将迄个竹子捡转去啊，也都甲破开一个看，哎，确实。竹子的内中有一个查甫囡仔，伫竹子的内中困甲正甜。这个查甫囡仔生做正水，阁正古锥。迄个富人人啊，是非常的欢喜哦。莫非啊，天知影讲因无囝，天特别赐囝予伊嘛？迄个富人人就将这个囡仔改号一个名，叫做亚龙。亚龙这个囡仔是非常的聪明，天生的奇才。看人读书，伊看一遍就会晓读安尼。看人伫咧练武功，伊嘛看一遍就会晓练武。人拢讲，伊是一个正港的神童。伊大汉了后，伊文武专才，到尾啊呢，伊将国家统一，家己做国王国。伊的国家叫做亚龙国。亚龙伊对着家己，我那正自满，人民讲伊的国家正大正富强。一直到有一天，汉朝的皇帝派大使来亚龙国做进献的访问。亚龙伊唔知讲汉朝有偌大，国王到底是先做安怎？亚龙就问讲：汉朝的国土，敢有阮的国土这么大嘞？敢有阮亚龙国这么啊富强嘞？汉朝的大臣笑在心肝内，心中在想：你亚龙唔知影天地有偌宽，真正是亚龙自大。但是汉朝的大臣是真谦虚讲：啊，陛下，那是有兴趣的话吼，我会使带你来去阮。中原游阮中安城，亚龙伊真欢喜，就对汉朝的大帅啊，要去游中原个，伊愈看是愈着惊咯。人中原的百姓吼是丰衣足食，百姓所住的厝体啊，有的是比伊的皇宫搁较好。伊行三个月，也未到中安城。伊见到汉朝的皇帝了后，伊才知影讲人的土地是有偌阔。伊入宫了后，看到汉王的皇宫是遐尔啊辉煌壮丽，伊阁看到中原的皇宫的侍卫所穿的正衣正甲是遐水，每一个侍卫啊，精神阁饱满，大家威风阁凛凛。这个时阵的亚龙，伊才知影讲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伊这阵才知影讲，伊亚龙自大咯，对人一支卡毛都对袂着哩安尼。各位听众朋友，咱做人吼都爱谦虚吼，千万唔通亲像亚龙自大啊。

咱中国吼号称是礼仪之邦，这句话意思表示讲咱中国人的礼貌吼有够，啊风度阁真好，道德观念比别人较高。但是咱这阵所表现的啊，唔是礼仪之邦的百姓啊，礼仪之邦这个宝座的雅号啊，却去予外国人提起啊个。有真侪外国人吼，讲咱中国人吼好参像是野蛮民族，无道德观念，过头自私啊。所以你甲看，有人家过年过节吼，人多的时阵，车站的特殊是真歹。人伫咧拜日，都偏偏啊有淡薄啊人，伊无爱拜日，乌白人插队啦。普通时啊，伊坐车看到老人，伊袂肯让位予老人坐；看到富人有心，还是看到富人有抱囡仔，伊嘛无同情心，一个位是家己占条条安尼啦。各位听众朋友啊，咱坐车的时阵吼，让位予老人，还是囡仔，还是富人坐，这就是道德感，我那是行善积德的一种歌。人讲囝婿是伴主，那按照天理，按照人情甲义理吼，这囝婿对着丈人丈母啊，我那爱友好哦。尤其是丈人丈母这边，那是无后生做囝婿人，更加爱尽着囝婿孝道个。就是丈人丈母这边，那是有后生来讲，这嘛爱时常关心，爱时常去关照安尼。较早人讲，查某囝若嫁出门是泼出去的水啦。这是伫咧鼓励讲，查某囝若是嫁了后，爱专心去照顾。

个人的家庭爱专心去友好大家大官，唔通小可不如意一个吼，小可一个激气一个，就想要走登去外家。夫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体，是一个小家庭的开始。那是无一男一女落去做基础的话，阿那安尼就无法度通成为一个家庭。所以咱家看，丈人丈母吼，将查某囝饲甲遐尼大汉，饲甲遐尼水，才嫁互人做某。伊阿未出嫁之前，原来是费尽苦心一个甲栽培，有诶较功夫诶，伫查某囝要嫁时阵呐，为着查某囝诶幸福，着搁加一笔诶嫁妆着着。嫁妆诶最少，这咱卖甲论啦。甲咱对将一个查某囝甲饲大汉，伊所费出去诶精神甲金钱吼，已经有够两个老诶通养老啊。因为是一个家庭要好业，翁婿事业要成功，某诶功劳啊，吼，这原来真大。啊，丈人丈母是某诶爸母。某是丈人丈母的查某囝，有义务来友好着伊的爸母哥。所以讲，做人的囝婿人吼，那是娶着会向友好爸母的某，啊，这就爱欢喜吼。会向友好是大人，都会向友好公婆。这个道理啊，是真明显个。所以咱千万唔通有自私的心，有计较的心理。友好的意义是真深哦，每一个人的做法啊，拢总无相同吼。上界重要的就是讲，爱出自内心的诚意，甲尊敬个。各位听众朋友，你讲对无？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啊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气化搁会尖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毛气化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嗯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是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一句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吼、哦，阿、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都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火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火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有的棒棒的吼，佫会加费时啊，还有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就是火气较大，大便难免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跟地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鼻膏，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下出来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定定安尼无啥味呢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爱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面单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样。

三日肝上厉害，吼、哦，肝迄段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门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间伫迄边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吼、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哦。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注文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